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位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语，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0: 现其身，犹如定光力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满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厌，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 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

0: 愿当安住三摩地，弘扬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大道理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1: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轴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受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 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受众。

0: 自其智诡惑，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复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须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师子吼，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

0: 破广大超胜如妙千力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七执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而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制造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

0: 天地妙法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功德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敬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

0: 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月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一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以一毛神沾海，一滴子毛神水比海浮多。所知数者如毛神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身，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1: 三等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等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昏，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开成念体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道持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前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其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上古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贵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念作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1: 以意为实
2: 色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及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之罗网
2: 其众法事
1: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1: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1: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3: 可以故欲
2: 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
0: 发愿尽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

0: 为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地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今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助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诵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摄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

0: 修正菩提奉受戒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寻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意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厕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令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沉浸住行动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极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 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以智充沛，以他安置神通得益胜，故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

0: 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须束缚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界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是他引导情深舍出爱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穷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三十二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独死即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莫苦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有 有苦，佛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翻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以拔诸爱欲度众。

0: 二元由不生却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害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共行为是经义
0: 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堕

0: 四为五道，上品重重为敏，第三十六魔道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尊后顶受终日三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失位各异自快无恶七十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患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者
1: 今日国义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苦烧苦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
1: 金刚体为大小
0: 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
1: 光明
0: 要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天地
1: 乐世界宫殿楼观慈云，
2: 平仄净土，
1: 妙心顶庄。

0: 天火入见地界诸天相似受就见天欲出香花变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自
0: 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城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则获

0: 四十百亿，若是本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功药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本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三佛名皆无畏，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能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回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助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了，免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闻法如今，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听故生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眼净。

0: 八百比丘多罗里尽心得解脱住持亦菩萨亦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二十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尽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尽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呈报给予。

于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

佛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

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

0: 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

0: 时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

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

竹四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去，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寂寂，毁平花露，而遂消除。参谋以往。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法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

公共及时事，首相行事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法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弥陀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弥陀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

芥香互溢，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兴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叶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互一早，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乃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施萨门是净空，尽其尽忠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看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娑婆经海义诸圣起邪诸圣中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何者将圣邪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邪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尘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因造生净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
0: 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0: 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长信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饮食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意清净光颜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因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身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树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戒 众分类殊胜我创受安乐常运持心法有停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之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
2: 法藏白莲
0: 师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 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灵现其前，今昔。

0: 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身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身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护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就近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不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遇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
0: 雄抽瓦狮子吼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以应时土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名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你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列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

0: 佛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照
0: 佛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诸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青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 色沾檀香，吉祥果是花果，红花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种相似，
0: 无能力水翁散入天水流，
1: 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雕异异智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妒者取水一一水众生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智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息即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一 离佛正道，
1: 邪正即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作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

0: 卷诸侯称赞亦不如是，是为上下横沙四卷诸侯称赞亦不如是。
1: 何以故？
2: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菩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处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

0: 为实惠一切众故，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此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咒，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振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书，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相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求持第三十不思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无
0: 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 思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这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乐心以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雷震绝未绝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卷求道和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道木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摄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
2: 过道中障
0: 故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次
0: 弥勒佛。

罗以教界圣僧圣圣皆蒙慈恩薛多优果何为法王真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之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翻取今得开明佛告明乐净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无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或将何其乎天地之间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施者独活之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成佛，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0: 更相杀三重角为起全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智快无恶妻子吃一手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影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善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生得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顾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不犯则是伪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父为中二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公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罗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愿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0: 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弱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乐世界空见罗冠慈悲
1: 色界诸佛妙心
0: 定庄严火汝见欲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佛尽情之中有主须空见随身无所障碍。

0: 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火故有众两次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火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大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四身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佛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至离主出自一惑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身其佛故有众生积其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于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云愿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土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2: 大事所
0: 就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

0: 亦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能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情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恩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
1: 色受持相菩萨
0: 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四十当够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念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十四，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言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请招汝行
0: 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亦第四十。
0: 二十四尊说是精华天人世间有怀德圈那有他一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一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和誓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

佛堂名妙音如来富有十万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整个有八万七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菩萨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

拜。起，拜，起，拜。

起。拜。起。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

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协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腔，根盘节外，支柏存环，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牵缠，

0: 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须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结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

心，挥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细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

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何杀众火炽，引皆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何杀众有情，引皆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舟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

0: 并难，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夜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师中弟子，贫师家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法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